0: 神奇的鸡蛋仿砂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

0: 商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仿商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 Show that.